0: 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的时候，会有一种侠肝义胆、坦然处之的感觉。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都可以带我们去看世界的不同风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能用脚步丈量世界，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这时动态在哪里？突发新闻都给你开，微信不用摇，海量资讯随便

根据温州市农业局的数据，温州去年大黄鱼产量达到2.2万吨，稳居全省第一。舟山的带渠族大黄鱼则以口感闻名，被誉为是深海黄金，一鱼难求。台州坐拥省内最大大黄鱼养殖基地。根据媒体的报道，去年大陈岛年产量突破1万吨，宁波象山的高泥村更是被誉为浙江省黄鱼养殖第一村，其网箱养殖大黄鱼远销韩国、日本。这些来自不同产区、不同品系的大黄鱼游上餐桌，在休渔期呢，撑起了一片鲜。

0: 从零开始打造。相关的负责人也介绍了，吴越杯是浙江草根足球的舞台，所以他们希望用一个原创、有文脉、有温度的奖杯送给那些在赛场上奔跑的普通人。
1: 一座城市的温柔，或许呢藏在杭州地铁的孕妈徽章里。杭州地铁从6月6号起呢正式推出孕妈出行专属徽章服务，孕期

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十四》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当中对于这个恋爱脑的评价也是两极分化的，有人是全盘贬低，也有人是极力美化，把它当作是纯粹真心的代名词。那么廖医师就说了，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这个恋爱脑从来不是绝对的性格缺陷，适度的恋爱脑反而是善良柔软的人格特质。他认为呢，爱情本身就是生理、心理与情感交织的复杂体验，自带感性、冲动和迷恋的特质。那么适度的恋爱脑呢，其实就是一种难得的优点。拥有这种特质的人啊，共情能力强，心思细腻，

0: 那么这份纯粹的深情是亲密关系温暖长久的基础，更是人格温柔的一种体现。
1: 但是呢，凡事过犹不及啊，一旦过度失控，就是应激状态下的身心异常，需要主动调节，严重的时候呢，更要及时的就医干预。为什么会出现过度的恋爱脑呢？廖医师认为啊，这是长期成长经历、依恋模式、自我价值缺失叠加的结果。首先呢，是依恋模式的代际影响，父母的教养方式、家庭相处氛围会悄悄塑造我们的婚恋观与亲密相处模式，
0: 是
1: 专制忽视型的养育方式，会让孩子从小缺失安全感，自带自卑心理，成年之后呢，会在亲密关系里拼命的抓取偏爱和关注。那同时呢，成长当中经历的留守、被孤立、自我否定等负性经历，会让人呢内心空虚，自我价值感偏低，很容易把爱情当成是救赎自己的救命稻草，把人生所有的寄托都绑在伴侣身上，最终形成病态的情感依赖。廖医师同时提醒啊，主动走进正规医院的临床心理科不是矫情，而是对自己最负责的
0: 选择。时间我们继续陪伴大家，
1: 明天见喽，拜拜。

北京时间的8:32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爱车等于爱老婆的车舞飞扬。大家好，我是王飞。接下来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为各位开通了关于买车和用车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各位通过热线来进行咨询和交流啊。热线的号码是0571-88996996，0571-88996996。

0: 要的东西。另外一个呢，线控方向呢，它的调整精度会非常精确。
1: 嗯，打方向的这个精准度，
0: 对，它会非常精准。
1: 对，
0: 就是因为它完全靠那个方向机的那一点一点的帮你修。
1: 嗯，
0: 这个时候呢，车辆的电控系统的介入和修正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你哪怕你说不说我们现在的电车，就说我们现在的油车好了，你都知道它有 ABS， 有 ESP， 啊，
1: 对，
0: 有这个牵引力控制系统等各种东西。这些东西在车辆出现侧滑呀，出现一些异常的情况下，它都会再帮你修正。但是纯机械的或者说纯油的，它修正的精准度或者说范围和可能性很低。一旦说方向可以解耦了，那它的修正和介入的可能性要高得多得多。那么首先要认知一个前提，就是机器的上限比人的上限要高得多得多了。这个我相信不用去论证吧，随便讲汽车当中的一个东西就知道了。一个赛车手一秒钟最多能踩四就是不也不能说最多啊，就一秒钟一个赛车手的基本要求要达到3到4次刹车，就一秒钟

0: 可能最终你们量产的时候这个问题解决了啊，就是它不管是天行还是普通量产版，在地面稍微有一些小的激励，激励怎么理解呢？就是
1: 小的碎，
0: 地面上有个小疙瘩，
1: 嗯，
0: 地面上有个很小的小疙瘩，经过的时候，好的底盘呢应该会把小疙瘩给过滤掉，
1: 嗯，
0: 但是呢，它我当时试驾的时候呢，感受就是小疙瘩能够明显的感觉得到，那我觉得这个不应该，
1: 就是它的路感更强，
0: 这个不叫路感，
1: 就是路感。
0: 路感是指的地面的反馈，激励是指的小疙瘩，就是大概可能比如说栗子大小的啊，核桃大小的地面有个小疙瘩，它就清晰的给进来了。这个我觉得这么高级的底盘就不应该。但是我试驾的当时是工程版本啊，你们量产版本，我当时给的工程师提了这个意见了，他们说他们回去还会继续优化。
1: 也就是说这个是可调的对吧，可以通
0: 过后期，完全可以
1: 后期的 OTA 之类的调整。
0: 等你的悬挂到了双腔空悬双阀 CCD、

0: 是
1: 三代跟二代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0: 没有那么大差别、啊、
1: 对，没有那么大的差别。有多大差别？你感觉出来有多大差别？车机系统、辅助驾驶、未来的那个大模型，到现在为止还没正式上，马上就要上了啊。在上之前，它现阶段的辅助驾驶，未来在魏小李三个当中算是拉垮的，
0: 对，
1: 算是最差的，应该是魏小李当中它算最差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你说有多大区别？
0: 嗯，我一般用它这个辅助驾驶也是。
1: 你留点时间给后面的朋友吧，好不好？
0: 好，好的，好。
1: 20分钟了。

0: 找谁去？来，有请肖先生。肖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飞哥。哎，
0: 您说什么问题？
1: 是这样的，我买了一个 iCar VR3。iCar VR3 呢，它的辅助驾驶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我把那个挡杆往下拨两下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在90码，

0: 起都还要学习考试达标才能用的。
1: 啊，
0: 你把不要考试就不能用，明白了吗？
1: 嗯，明白。然后还有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那个车窗，它的逻辑是反的，就比如说你轻按一下它是整个降窗，然后你重按一下它才是分段式的降，其他的车是重按一下就是整体降窗。那么这样就导致有一个后果，就是比如我在冬天的时候我想开一点点的小缝隙，这个就做不到。
0: 什么东西？车窗是反的？
1: 对，就是您在冬天的时候，如果说您只想开一个小缝隙，您是不是轻按一下，对不对？就是很轻的按一下，它就只降一点点，对不对？
0: 我没听说过，这怎么会有这种反的呢？车窗都是轻按一下，它就往下降一点；重按它就降到底了。
1: 哎，它就是反的，它轻按一下全降。
0: 视频呢？
1: 它怎么了？哎呦，这个视频我还没有拍，但是我跟他们那个售后沟通了好多次，他们承认这个事情。
0: 那你拍个视频呢？我逼厂家改啊，我可以逼厂家改的。

有一次我就超车着旁边我就看了一眼，不看还好，一看我真是大跌眼镜啊，是个女的，我才知道哦，原来这是可能住在我们家旁边的我们家女邻居。她在干嘛呢？开着小蓝灯，把前面的那个遮阳板翻下来了，遮阳板后面有个小镜子打开了，在那化妆啊，哎，在那化妆啊。我真的想骂娘，我当时最脏的话我当时都想骂出来。你想想看，第一个他的遮阳板打下来，他的眼睛看那个小镜子，是不是前方视线他什么都没看呢？对不对？一只手拿着粉饼，一只手拿粉扑，他方向盘是不是全没摸？是不是全没摸？然后我就打叔叔电话，我说我要举报一台车，我说我首先举报自己。

我说你如果说这话，我得禽熟，我就给你较真儿了啊。我说我胸口这摄像机，我录着视频呢啊，你再给我说一遍，我用举报我自己，我来投诉我这女邻居，车牌号码、时间、地点、什么时候，你们的监控你调还是不调？啊，后来这叔叔说啊，那好好好，我调，他就去调。后来给我反馈了一个结果，说只能对这个女车主进行批评教育。你的那个扣分罚款你也不扣了，为什么？因为你也是想去举报别人违法，你才使用的手机，我对你批评教育就行了。我对你批评教育，不扣你的分儿。但是那个车主我叫过来了，监控我们看了，但是我们没办法对他进行扣分罚款，我们可以对他进行批评教育。

所以说我强烈建议，我现在我就是当不了课代表，我要是当课代表，我一定强烈要求使用辅助驾驶必须考驾照。谁不考驾照，在路上给我用辅助驾驶，什么是化妆、睡觉、玩手机，我当时我这脾气我都想蹭上去，我把它蹭停了，我看。但是我如果说干这事儿，我就又违章了。对呀，他现在玩手机可以处罚了，但是证据呢，兄弟们？我就问你。

0: 我就问你，他那个车间就是在二楼，上车没有车道，都是用电梯上去的。这个二楼你就上不去了。我请问他能开得出来 4S 店？我就请问你，来来来，你跟我拼拼智商来。啊，抖音直播间被抬了，又禁播十分钟。我就问你，消防怎么过的审核？没有楼梯，消防怎么过的审核？你上不去。消防通道他拿锁链子给锁上了是吧？我抖音又被封了。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就因你说，就因你说，打哆来咪发嗦拉西都压着你啊！你真会说话，你有天大冤情，你比窦娥还冤。他们都压着你来，导播切出去吧，我不想跟他说话了，来切出去吧。我抖音又被封了。他一说我就知道又要被封。你说有些人呢、啊、我真的是想帮你都

0: 你想让我帮你剪视频，连着讲发生了什么车型，什么时间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碰到了什么问题，想让我帮什么忙啊？
1: 就是未来 ES8 那个三代在5月17号与还有一个视频是5月17号和6月5号发生了两起那个自驾，我当时开的领域，全安航领域，然后当时发生了右侧那个大卡车变道，然后我这个车子直接碰到，直接后视镜直接撞他车子上面，两起是同样的事故，
0: 撞了两次。
1: 对，两次同一个地方。
0: 三分钟的视频大概在这三分钟的多少位置？
1: 你看一下那个未来反馈，一个是啊，5月17号是11:21。
0: 我问你，三分钟的视频，我不可能全看完啊，在大概一半二分之一，
1: 一半，一个5月17号的是一半，那个6月5号的是2分10秒。
0: 哦，我看到了，这是过了一个十字路口。
1: 对，过了一个十字路口。
0: 你在左边车道，你的右侧有一个

0: 车道里面来，那我问你，你想让车怎么办？跳出去，飞起来。你现在当时出现的这个状态，你踩刹车也不行，打方向也不行，没地方去了。你让他怎么弄？
1: 就是这个，这是第一起那个后视镜碰撞。你看第二起，
0: 不是你先把第一起说完了，我再给你看第一起、第二起。

0: 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快加入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5G A 极速网。

0: 一搜，宝马 X5 大灯哭了，结果查到另外一个媒体，也是曝光车主的，大灯流泪。
1: 有，在上面网上查了也有，也有这种现象。
0: 很多大灯泪痕。
2: 上面有泪痕，还有指纹，有没有终极的解决办法？到4S店，要么不赔，要赔也非常的费劲儿，并且索赔了以后，里面还是有指纹，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么，作为宝马的专修店，告诉你有没有终极的解决方案？答案是有的。怎么办？就是通过在专

你说这是我买了一个宝马 X5， 这是接近百万级的豪车了，竟然有这样的产品质量问题，而且还不是一个，它是普遍性存在。这个事儿呢，我去问了宝马厂家，你知道宝马厂家怎么回复的？他说大灯内部有防雾涂层，在潮湿环境下，比如说雨天洗车的场景下啊，可以有降低大灯内部产生水汽凝结的这种情况啊，出现水雾或者水珠的可能性。车辆在使用过程当中，涂层可能会受到温度、湿度、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

0: 应的测试吗？高温高压高湿测试做过吗？我们现在国产车但凡去生产一个零部件都要做各种耐久性测试，做过吗？好意思跟我们回复说，哦，这大灯高温高湿，多高温？多高温？我就问你，单先生，你在哪里？
1: 我在上海。
0: 上海能有多高温？
1: 嗯，现在平均温度20多度。
0: 最高温的时候能多高温？
1: 最高的温度，像高温的时候35。

碰到这个问题的老铁，给我的邮箱发一下你的照片和你的联系方式。直接了啊，直接就开始征集，记一下我的邮箱，王菲名字的全拼，吴昂王佛 A 菲王，王菲名字的全拼996啊，后面加一个996 at qq.com，

华晨宝马 X5 半年大灯就坏。第五个，宝马 X5 大灯泪痕的问题 ，DIY 更换墙玻璃罩。你看看，你再看一下搜视频搜出来。

消费者反馈不重视，从质保期反馈到出保不重视，媒体反馈不重视。我问你，那我骂你们重不重视？还宝马呢，你就是头宝驴，我今天要掀翻了你。我今天话说的够狠了吧？你们不是也有法务部吗？你就把今天录音

0: 怎么撞的？
1: 当时是在新疆嘛，那看，因为当时在出事故之前，其实我对这个自驾，我就盲目的自信了，就太相信他了，然后，就没注意，然后那个一路就，但是路况确实比较好，就天气啥的，车上的车子车流量，还有包括这个地面的这个颠簸，这个路况反正都非常好。那视频里我又传了，但他还是撞了，就是。他完全是没有识别到，就前方的那头牛就横穿马路，完全。
0: 哎呦，这看着真肉痛，这是小牛犊啊，这是。
1: 啊，对，不大，要大我估计安全气囊估计也得有点爆的可能性。
0: 你这一口气把它撞出去20多米啊？
1: 啊，是。
0: 我看看啊，这是 NOA 状态啊。
1: 对对对
0: ，NOA 86公里定着在跑的。那这个牛其实你离它老远的时候，这个牛就开始朝这个车道上开始走了，你人当时也走神了。
1: 对，当时就太相信。

0: 去年二月份
1: 买的，它后来是在，我记得好像在5月还6月左右就出了那个 Home 版了嘛。
0: 哦，对对对，它有那个
1: 对
0: Mega Home 的版本。
1: 对，
0: 那你这事儿你想找我干嘛呢？
1: 就是其实对，主要还是对他们的那个客服这块有点不能释怀，你知道吗，北哥？
0: 怎么不能释怀呢？
1: 当时我买车之前。

0: 万分之一的漏洞，工程师得引起足够的重视才行。你不能说啊，这事儿这怪人。那所有车辆参与交通的，为了所谓的叫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很多正确的厂家要做多少努力啊？
1: 是，
0: 对不对？还好你这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得引起厂家的

胖子的时候，我为理想发过声，我支持过理想，我说不应该这样去骂理想，不应该这样去抹黑理想。理想在我手上有好几起非常严重的事故，我没有爆料出来，都是人身伤亡事故，我没报过。你说我想黑理想，那 Mega 的时候，黑 Mega 的时候，我应该一起参与才对啊。那很多你们没有看到的事故，我应该曝光出来才对啊。但为什么我对理想有偏见呢？就是理想的营销方式，所谓的养的那帮 KOC 和粉丝们，这是我那天。

你们说我发视频又删了，我压根没发过视频，那个事儿我到现在还在调查，是有人切了片我直播当中的视频发出去了，然后所有人在开始起节奏了 ，KOC 就兴奋了，理想的 KOC 就开始兴奋了，啊，就是终于抓到了，你看哈，王菲这个人啊，他发了之后他又删了啊，他肯定是说假话，你看看啊，他知道自己错了，我们法务部都发公告了，我们法务部发公告了，这小子肯定怕了。好，我满足你们，我满足你们，我现在只能现在告诉你。这个月月底之前，我一定给你们公布这台车丢失的真相，你们等着。不理想的粉丝，你们喜欢吗？你非得来惹我吗？你非得让我觉得把一些我原来不愿意呈现的东西，你非得让我呈现来证明一下你们有没有问题？可以，我也跟理想法务部说，如果说我哪个地方报道错了，欢迎你来起诉我，不管是经济责任还是名誉责任，我全部都承担。刑事责任我也承担，可不可以？但是如果说我爆出来的问题，我也希望理想给一个正面的回应。

当晚上的7点7点27分的时候，他违反的工作流程挪车，把我的车从玻璃矾挪出，停在了露天场地，没有关闭车窗，下车没有巡检，然后后续下大雨，雨水大量灌入车内，造成车辆进水，内饰电路等多处都受损了，而且漏水痕迹到现在已经都无法清除。然后当天晚上的 23点57分，我在宝马APP上查到车辆状态为没有关窗且停在露天，我就紧急联系售后。售后当时保证车辆一定是停在车间或者是车间旁边的室内通道里面，不是露天。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你麻烦你让保安拍个视频给我看一下。然后十几分钟迟迟没有视频，我就想着事情不对劲了，我马上打车就赶到现场，但是已经来不及。

0: 大概有一段时间的时间，当时晚上进水的时候，是我的手按压座椅的时候，水是会往外冒的。然后明显的视频上面，水已经是顺。地板上的水有多深，知道不？地板上的水不深，大概有一厘米左右吧，一厘米左右。前后左右四个座位都有这种情况吗？右后座比较严重，左侧的话一丢丢。好。
1: 现在4S店愿意维修给你补偿是吧？没有，他只愿意风干吹干加2000块钱的赔偿。吹干加2000块钱的现金赔偿。
0: 对的。
1: 那你想要什么样的要求？
0: 我觉得他们特别不负责任，我的诉求。

0: 律师打官司都没有用，不可能打得赢。
1: 嗯，
0: 就灭了这个想法吧。但是你们该换的零部件不换，这个是不对的。补偿这件事情，补偿这件事情我没办法谈，没办法帮于小姐去谈到底补多少，那你们自己可以私下谈。但是该换的零部件必须得换。但是行业当中有这么一个

0: 我把你的，由于我的过失导致你的真皮受损了，我给你换好这个真皮的同时，我补给你的损失不超过于这个真皮的损失，就是正常的。
1: 嗯嗯嗯嗯嗯。
0: 比如说你给它泡了，地垫泡了，真皮泡了，坐垫泡了，三样东西更换，总共成本多少钱？你补偿他的损失不超过于这个，就是正常的。
1: 好的，我明白。
0: 邵经理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认同我的观点不？
1: 认同。
0: 于小姐认同不？
2: 嗯，认同。
0: 认同，那你们坐下来协商一下，我等你结果，好不好？
2: 好。
0: 哎，但绝对不是退换车啊，啊。
2: 但是。好，但是老师我想问一下，
0: 嗯，
2: 因为我的车子我去问过了，基本上所有二手车平台，他这个的话只要帮我更换，就算帮我更换了所有的零配件，包括我的门饰音响等等这些，就算换了以后在二手

0: 车鉴定的时候是会被检测出来是渗水车、泡水车，然后我的车辆贬值损失大概在20%到30%之间。
1: 你这就是纯粹不懂。
0: 算。嗯。
1: 你这种就是纯粹不懂，被别人忽悠。泡水车是怎么检查的？泡水车是要看整个车架的钢板的犄角旮旯里面有没有水痕，有没有水渍，有没有泥沙，来判断泡水的。你这点水不至于到泡水车的概念。但是确实你可以根据情况选择刚才我所说的地垫、坐垫、真皮，你选择换或者不换都可以。不换看不出来，换有记录在，有记录在不是泡水车。为什么说过失性补偿有一个说法叫修一补一啊？补的那个一就基本上能覆盖你换这个一的零部件所造成的损失。这样讲能听得明白吗？
0: 听明白。
1: 所以你说的那个逻辑不对，你说的逻辑是

0: 我王菲去网站上一查，他得问你说，哎，你想知道是不是渣男，你得说你谈过几个女朋友。我说我谈过五个女朋友，我一输进去，五个女朋友，鉴定好，你就是渣男，谈过三个以上就是渣男。好，结果这个记录消不掉了，所有人上去一查，王菲，哦，谈过五个女朋友，你是渣男。听明白这意思了吧？
1: 明白。
0: 不要听第三方的二手车的，二手车都是大忽悠。
1: 嗯，
0: 明白吗？我不会害你的。就按照修一补一去谈，但是有些零部件你换还是不换？不换，那可以把修一补一拉高一点。能明白意思吧？比如说坐垫500，不是那个地垫500，真皮2000。啊，真皮的2000我不换了，但你补我1000，听懂了不？
1: 嗯嗯，
0: 听懂了吗？这样折算，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我干嘛要去批评？当然，我刚才所说的修一补一这种方法啊，大家也不能够去盲目的套用啊。修一补一的说法一定是有过失前提下，没有过失，质量问题不叫过失，瑕疵问题都不叫过失，过失是我主观所导致的，就像刚才这样的，

0: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信。
1: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2: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1: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3: 我奋斗，我幸福。
4: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拜托了，老司机》，我是老司机飞哥，
5: 我是老司机曲野。
4: 哎，这个，出大事了吧？
5: 的确，
4: 出什么大事了？
5: 好像多了这个申报了好多车。
4: 什么叫申报了好多车？
5: 昨天工信部又公开了嘛，有好多好多新车都上来了，这回完蛋了。
4: 怎么这新车来了，怎么就完蛋了呢？
5: 飞哥，我研究了一下啊，就今年已经公布的这个新车好像已经有几百款了。
4: 上百款新车？
5: 嗯，
4: 这还买得过来吗？这买不过来了不是？
5: 这不是说买不过来
4: 啊，
5: 我觉得这个厂家都说自己这个生意很好，今天我们这个预售订单10000个，
4: 消费者就那么点儿，
5: 对对对，
4: 这边10000个，那边20000个，
5: 哎，那边5万个，
4: 还有吹20万的呢。
5: 这的确

0: 外观抄袭，
1: 嗯，
0: 啊，这个
1: 什么
0: 人员抄袭
2: 啊？人员也可以抄袭啊？
0: 就是自己不培养人嘛？
1: 哦，对对对，
0: 从别人那儿买嘛？
1: 哦，买人
0: 啊？
1: 你说的一定是吉利。
0: 对呀，你看李书福，
2: 对呀，
0: 就是花钱去收购了沃尔沃，
1: 沃尔沃，那看你人就是我的吗？
0: 啊，收购了路特斯，
1: 你人就是我的吗？
0: 啊，买了这个
1: 戴姆勒，
0: 戴姆勒奔驰，
1: 对对对，
0: 你看看，
1: 你都是我的，
0: 哎，都是花钱买来的，
1: 厉害厉害，
0: 这种企业就不靠谱。
1: 飞哥，
0: 是不是？
1: 你对这个，你对咱们本土的企业批评的有点厉害啊？
0: 哦哦，批评的厉害了，
1: 对不对？
0: 是不是？
1: 好歹是本土企业，
0: 还有那个
1: 谁家的
0: 领跑，
1: 领跑。
0: 不像话，
1: 不像话！
0: 你搞什么自研呢？
1: 哎，
0: 啊，你自研的钱，你现在卖车卖这么便宜，你赚得回来吗？
1: 是，
0: 你领跑，你知道你得罪了多少人吗？
1: 哎，得罪了不少人。
0: 你首先你得罪了比亚迪吧？你卖的车卖那么便宜，是不是？你对标比亚迪，
1: 对，
0: 什么平民版比亚迪，得罪了吧？
1: 是，
0: 是不是？
1: 是，
0: 好吗？第二个，你得罪了理想吧？
1: 那肯定的，你半价理想嘛，
0: 你半价理想，彩电冰箱大沙发嘛，
1: 哎，
0: 你得罪了吧？
1: 哎，
0: 是不是啊？
1: 都得罪了。
0: 你作为杭州的车企，
1: 你
0: 本地企业，你去拜过龙头吗？
1: 你好好搞搞监控就行了。
0: 对，你搞监控，你搞你大华就行了，你非得跟李书福抢什么生意？
1: 啊，对呀，
0: 跟比亚迪干架的事儿是留给他的，你在那掺和一脚干什么呢？
1: 哎，

0: 研发能力的，
1: 都有可能上黑名单。
0: 哦，
1: 反过来说，
0: 嗯，
1: 车企当中但凡没有研发能力的，
0: 嗯，
1: 上不了黑名单。我给你数数看啊，有研发能力的，
0: 有研发能力的，
1: 华为
0: 有，
1: 老早就在黑名单里面了。
0: 一直出不来，
1: 一直都出不来嘛。
0: 嗯，
1: 这个限制那个限制。
0: 现在反正自己已经自己干了。
1: 那我们说华为有研发能力，研发什么了？咱们随便给他说说。
0: 芯片。
1: 哦，芯片。
0: 嗯。
1: 啊，华为的芯片叫什么？
0: 叫这个叫做昆腾。
1: 昆腾。啊，昆腾。昆腾芯片。
0: 嗯。
1: 啊，还有吗？
0: 然后这个硬件算力平台 MDC。
1: 哦，算力平台
0: 是不是？
1: 啊，
0: 盘古大模型。
1: 哦，盘古大模型。
0: 小易。
1: 小易。这也算。
0: 啊。
1: 啊，
0: 然后那个软件
1: 啊，硬件还当中，
0: 嗯，
1: 896线激光雷达，
0: 这个有。哎，我这个小易怎么不有？刚才说的那段话，我有点没听明白。怎么还山东话呢？这个，哎，别说了，小易，耶，你声纹跟我声纹不一样，
1: 他怎么说唐山话呢？
0: 小易，你看，马上就有了。

0: 你看看啊，你到晚上你去看一下，
1: 嗯，
0: 它的这个充电就这么便宜，
1: 的确，
0: 为什么？
1: 嗯，
0: 其实换电站就变成储能站了，
1: 那是厉害，
0: 就是个，这就是电网调配的，
1: 削峰填谷。
0: 有朋友说还有三毛的，三毛那是加充吧？不可能，未来不可能三毛的，
1: 两毛。
0: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1: 嗯，
0: 我看到过六毛的。
1: 有朋友说了，我觉得他是这个朋友的观点啊，我不知道说出来你认不认同
0: 啊？什么？
1: 他说除了储能之外啊，
0: 嗯，
1: 这个换电啊是军民可两用的。
0: 你有没有刷到一个视频，看到最近的这个香港？
1: 哎，
0: 香港以前咱们大家去过的时候，那个香港

0: 锁电吗？
1: 锁电，为什么锁电呢？
0: 技术不到位吗？
1: 因为技术不到位，它那个电你不锁的话，就是自燃的。
0: 它得着啊。
1: 着了好多台威马了。
0: 对呀、
1: 啊。后来我们媒体曝光说你这着了不行啊，你不能锁、那他就把电给锁了。
0: 锁了。
1: 锁了只是缓兵之计啊。
0: 缓兵之计啊。
1: 最后他老总一算，哇，这样弄下去不行啊。
0: 哎，我跑路吧。
1: 跑吧。老总卷钱就跑国外去了。威马倒了。
0: 倒了。
1: 好，再说一个有年头的车企。纳智捷。
0: 纳智捷。
1: 纳智捷为什么倒？
0: 请周杰伦当代言人嘛。
1: 跟周杰伦什么关系啊？啊，
0: 周杰伦的这个粉丝没有消费能力啊，当年。
1: 哦，那时候还没赚钱是吧？
0: 对不对
1: 啊？
0: 是不是？
1: 跟这没关系。
0: 当然开玩笑的啊。
1: 纳智捷，
0: 嗯，
1: 当时为什么倒啊？
0: 嗯
1: 啊，
0: 有老虎吗？没有能力吗？
1: 没有技术自研呐，
0: 技术储备不够。
1: 对啊，那时候当时是叫东风玉龙纳智捷啊。
0: 东风玉龙。
1: 东风还跟玉龙纳智捷合作的嘛。
0: 一听我感觉，我一开始听到这个名字我就做不到。
1: 那个时候咱们也没什么技术。
0: 没有。
1: 那时候玉龙也没什么技术。
0: 是。
1: 啊，只不过他有这么个牌子拿出来啊，弄个什么车型叫什么
0: 叫什么
1: 散弹。你说起这名字他就能火吗？谁买个车说，哎，你老王你买个什么车？我买了个傻蛋。那是够傻的吗？
0: 这真的是够厉害的，
1: 对不对？
0: 嗯
1: 啊，还有一个品牌，
0: 哪个品牌？
1: 给他复个盘
0: 哦，
1: 啊，
0: 嗯，
1: 众泰汽车为什么倒？
0: 抄袭倒的吗？

0: 你保不保价？
1: 他现在好像的确不保价了
0: 啊，现在不保价了，
1: 不保价，不保价
0: 啊，现在不保价了，
1: 不保价了。
0: 好，
1: 嗯，
0: 那个还有，
1: 嗯，
0: 奇瑞，
1: 你奇瑞，你这个，
0: 你是不是都排队啊？啊，我说是买车排队吗？
1: 买车排队，买车排队，
0: 买车排不排队
1: 啊？是是是是
0: 啊，
1: 嗯、你能解决吗？
0: 啊，比亚迪，
1: 比亚迪，
0: 你敢不敢说比亚迪？
1: 比亚迪当然敢说了
0: 啊，比亚迪，
1: 你是不是速了？
0: 啊，是不是速？
1: 生不生锈了？
0: 啊，自不自然了？
1: 啊，对对对对对。
0: 这比亚迪怎么会这么多呢？
1: 背不背刺了？
0: 哦，背刺了。
1: 你兜底儿有没有小刺儿？
0: 啊，对对，
1: 小刺儿，小刺儿是不是你？
0: 哎，小刺儿不是他，
1: 他兜底儿里面小刺儿，
0: 不是，他也有，但是小刺儿的打头不是他，你别乱往上安啊。
1: 啊，他字稍微大一点儿。
0: 对，小刺儿不是他，
1: 他顶多算4D表上那个4.5
0: 啊。对。

0: 还能够智能防晕车系统，老人孩子坐着都不晕。
1: 120公里同时两轮同侧爆胎，
0: 哎，有没有？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四个同时爆胎会怎么样？肯定也可以，我觉得
1: 这点儿得有多背，这是
0: 很厉害啊。那更贴心的是什么呢？这次还推出了主打高端家庭出行的旗舰版，二排座椅可以180度旋转
1: 哦。
0: 妈妈面对面照顾宝宝
1: 是，
0: 这个地台呢只有一级台阶
1: 啊、
0: 老人孩子上下车都轻松
1: 啊。对，
0: 车内套内面积有7.4平米，
1: 哟，
0: 满座7个人还能放下13个20寸的行李箱，
1: 这不就是移动儿童房了吗？
0: 哎，对呀、
1: 是不是？
0: 你看安全方面，毫米波雷达能够检测后排有没有遗留孩子，
1: 是
0: 自动鸣笛加上 APP 啊，它会给你提示
1: 啊。
0: 那全车呢四个儿童座椅呢，接口呢贯穿式的侧气帘呢覆盖到第三排啊。
1: 哦，
0: 那带娃出行啊，终于不用提心吊胆了。
1: 那价格呢？换新版的极客009啊，现实的这个全新价是41.38万，
0: 哎。
1: 到44.38万，
0: 厉害了
1: 啊！现在有很多明星都是买他们车，
0: 董明珠
1: 哦，董明珠、
0: 林建岳、
1: 浩宇、
0: 刘銮雄、
1: 浩宇、
0: 张柏芝、
1: 哟、
0: 胡杏儿，
1: 都是大咖，
0: 这些都不是代言人啊，是真的车主
1: 哦，就买了他当车用的。
0: 你也知道，在咱们中国香港，极客009销量是相当棒的
1: 哦，
0: 不是
1: 哦，不是送的，
0: 买的。中国香港极客009卖的可好了
1: 哦，是吧？
0: 哎，换新极客009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重新定义了全球豪华 MPV
1: 哦。
0: 如果你也是二胎、三胎家庭的话，
1: 是
0: 想买一辆真正合适全家出行的豪华 MPV 啊，极客009旗舰版，我觉得你可以去看看，
1: 可以看看，
0: 看看
1: 啊。
0: 哎，
1: 这个广告我们这样播会不会被扣钱？
0: 得剪干净了再发给客户。

说这是树胶，也有人说是虫胶，还有人说是知了屎。哎，知了还没叫呢。刚看到微信公众号混之健康推送的一篇文章，我知道了，这个黏糊糊的到底是什么。这个东西啊，不是树产生的，树也是受害者。这些树有栾树、臭椿、榉树，而生产这种黏糊糊的东西的是什么呢？是趴在树叶上跟芝麻大小一样的蚜虫。这些树也是受害者啊。这些蚜虫体长才2毫米，很小，嘴巴带着吸管专门吸树枝，而蚜虫最喜欢的是栾树、臭椿等。这些树通常是各大城市的行道树，所以咱们跟树都

0: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1: 别人眼中的弯路，可能是你独有的风景；别人口中的故事，可能是你心底的火种。不必活成同一场烟火，你的节奏自有它的光芒。FM996，不一样的花火。

0: 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1: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2: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小时候》。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

十三兄弟。

0: 畅通新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中国时刻52刻。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的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有人说，花火应该盛大、标准、完美，但我们觉得不完美也很酷。不需要标准答案，只需要你的本色。不一样的花火，打破定义，为你而来。

0: 认，
1: 不轻信陌生来电，不点击未知链接，预警劝阻别忽视，财产安全更重视。
2: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

0: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中国时刻5:06。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2: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1: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3: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1: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4: 我奋斗，我幸福。
5: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6: 万兆宽带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旅行你想看什么？
2: 别吞别挤呀。
1: 想和谁分享？
3: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1: 又为什么出发？
4: 宝子们看这里，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1: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感受旅程中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世界很美，每一处都不虚此行。
5: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

0: 砍上一刀，之后你就能得到两片厚实的纯芒果肉。吃芒果就怕纤维塞牙，但是玉文芒就没有这样的困扰，一口下去，细腻的果肉融化在唇齿之间，丰盈的汁水在口腔当中恣意横流，完全可以拿出勺子像吃乳酪布丁一样品尝这丝滑的果肉。玉文芒的糖度在20+，是妥妥的甜美无疑。夏天吃芒果总嫌果太小，试一试海南的玉文芒吧。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3: 大有大之美，小有小之妙。你的光不需要盖过谁，只需要真实的亮着。FM 996，不一样的花。

0: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我们总在寻找花火，以为它在别处，在远方，但也许花火

0: 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

0: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2: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山河带君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中国时刻未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的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

0: 潮生活。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国风雅韵，匠心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科技赋能，国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有人追逐太阳，有人仰望月亮，但有没有发现最动人的往往是角落里那束不大不小的光，它不刺眼，但足够温暖身边的人。 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做自己的光。

0: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年度十佳金曲，首首

大有大之美，小有小之妙。你的光不需要盖过谁，只需要真实的亮着。FM 996，不一样的花火。

朵需要充电，快乐即刻上线。这里是动感节拍，流行、电音、热单、新歌，一秒点燃情绪，全程高能不停歇。动感节拍，让音乐动起来，让旅程更精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中国时刻未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3: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信。
2: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4: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2: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午后狂欢即刻开启，锁定 FM 九九点六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音乐不间断，硬核曲风，潮流旋律，释放全部活力。

0: 来，这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1: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3: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4: 耳朵需要充电，快乐即刻上线。这里是动感节拍，流行、电音、热单、新歌，一秒点燃情绪，全程高能不停歇。动感节拍，

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中国时刻申时6刻。
1: 堵车心别急。

0: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信。
1: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2: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1: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3: 我奋斗，我幸福。
4: 午后时光，节奏登场。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民生资讯广播全新下午档音乐节目《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3个小时不间断律动，多元曲风轮番上线，唤醒你的午后。

0: 现在是中国时刻酉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进网，中国移动。

0: 亮，
1: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0: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3: 您的大脑能量补给已到货。隐藏款问题：西湖醋鱼有几根刺？亚运场馆能装多少杯奶茶？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用冷知识热场，用神回复换奖。
2: 民生九。

0: 我怎么发现今年这个是梅雨还没到吗？
1: 还没到呢。
0: 每年都什么时候梅雨啊？就这时候吧。
1: 我觉得往年好，去年好像是6月8号就已经开始入梅了。
0: 对，今年好像就感觉还没盼，不用盼，不想盼。
1: 不想盼是吧？
0: 不想盼。
1: 下周全州的雨。
0: 哎，对，所以就是这一波晴好天气过去之后，雨水就重整旗鼓，夺回主场了。两波降水过程在后场了。受到这个高空槽东移和低层切变的影响，12号夜里到13号，浙中南地区部分中到大雨。此外，16号到18号，我省还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建议大家关注。
1: 哎，是了，来吧。那么今天跟大家说完了啊，就是这个天气呢很配合，然后这会儿的下班路上呢应该是也还不错。那今天

0: 话是什么意思？暗语啊，
1: 就是微信名叫做亚一八的这位朋友，他发来两张图片，他说今天没有太阳，只有稻田、绿树，还有远方的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嗯，哇，还蛮写实的。
0: 怎么还挺押韵的？今天没有太阳，只有稻田，还有良渚遗址公园。
1: 我觉得就是看他的微信名字就很。就是在听众当中的这个名字也很特别，然后再看他所在的这个位置也很特别。
0: 哪里特别？
1: 就是大家可能在夕阳的时候应该不会去到那边吧，应该一般都是上午啊或者下午就离开了。
0: 对，也有可能是那个什么呢，
1: 在工作者。
0: 对对对对对，或者是 OPC 嘛。还有呢，就是在良渚呢这个有别墅的朋友。
1: 对，就是或者是文博工作者，你不会是董真吧？
0: 啊，
1: 眷恋我们。
0: 没有，他起不了这么有文化的名儿，他只能起个什么宝藏猎人。哎呀，是吧？所以咱拍的不错啊，挺写实的，
1: 是挺写实的。这是亚一八理解的关于蒸汽朋克的感觉。
0: 是是是啊，我们主要是什么呢？鼓励大家呀，就是在那个安全的情况之下呢，抬手拍个照片。

0: 住里边跑步呢，是吧？3000平的别墅里啊。
1: 对，然后呢，我们这个魅力也太足了吧？
0: 那这样吧，那、
1: 莫名的开心起来了。
0: 我们节目还没冠名，你想冠名一下
1: 吗？试一试呢，可不可以、啊？
0: 也就是跟大家说啊，就是这会儿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啊。大家拍的照片我们都收到了啊。然后呢，他说开车下班路上
1: ，他自己以前
0: 在别墅里边上班。这是个什么矛盾的组合？
1: 老板
0: 会在别墅里上班？
1: 不是啊，他可能是早晨拍的。
0: 哦，也有可能是开车下班回别墅。
1: 现在在开车下班回家的路上，完了跟咱们来互动。
0: 哎、行、啊，
1: 辛苦您了，
0: 辛苦了，辛苦了，真的是您的时间是吧？一个小时上下好几百万的人跟我们互动，我们的荣幸。
1: 他说蒸汽朋克不懂，其实我也不太懂，就是每个人的理解，
0: 对，
1: 就是那种比较抽象，哎，也不对。这样吧，我们来
0: 等会儿我们放个蒸汽朋克的歌怎么样？
1: 行，哎，真的可以给大家就是感受一下什么叫蒸汽朋克。哎，我觉得大家对于新事物还是也不是新事物，新鲜的东西嘛，我们还是要感受一下。
0: 哎，是这意思。另外还要告诉各位啊，就是那个富丽普德，你赶紧把那个想推荐的歌发送过来啊。
1: 对，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6，等会儿呢我们就为大家来播放啊。我还是觉得什么呢？就是现在呢，这会儿。

0: 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吧，17:25，整现在开始红灯停。

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 7%。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吧，17:32，我们来看一看大家都堵在什么地方。哎，今天晚上呢，这个吴越杯的决赛啊，金华对阵的是温州啊。这会儿呢，可能大家都已经在备场了，也是给两个队伍都助助力啊，
2: 加加油啊！
1: 因为我们其实金华的听众非常多啊。
2: 是的。
1: 来看看大家都堵什么地方吗？
2: 来，勇往直前。这是杭州的某个高架桥下面，但是没看清，因为我们不能放大。
1: 对。放不大啊，但是呢这个照片拍的要素倒也齐全，
2: 齐全，但是少了一点特别感，
1: 特别就在你的镜头该擦了，你有点糊的特别感。而且啥呢，就是很多朋友啊，可能在过红绿灯，尤其是高架下边的红绿灯的时候，得多提个心眼儿，因为电瓶车啊经常会来回的粗溜，好吗？来看看洛西极限啊，这个
2: 是的，
1: 你太爽了，你这。

0: 发来的照片呢是就是红灯，
1: 嗯，很清楚的红灯，
0: 嗯嗯，我觉得这个也蛮特别的。
1: 就他这个照片就有种那个什么斑味儿，知道为啥？
0: 哎，就是斑味儿很浓的感觉。
1: 斑味儿啊。
0: PL，
1: 嗯。
0: PL 这位怎么有一点旅游小镇的感觉呢？
1: 对吧？而且、嗯、
0: 对吧？
1: 就是感觉这个就没有班味儿，这有种下班的欢快的感觉，
0: 就是走在小路上的那种感觉。
1: 嗯，
0: 什么走在乡间，就是那种民谣的感觉就出来了。
1: 哎、是是是啊，一定要更加注意安全啊！来看看小秋啊，
0: 啊、嗯，邱小香同学，
1: 你是在拍什么？拍前车的车牌号吗？
0: 咱们这个游戏吧，它叫红灯停、啊、红灯停呢，顾名思义呢，就是咱们这照片当中首先得有红灯。
1: 哎，
0: 那么你这个照片呢确实有红灯，
1: 红的车尾灯，是这意思吗？
0: 对，
1: 没看见有红灯，而且它这车牌确实是挺别致的、
0: 嗯、
1: 它那个车牌是前三个车数字这 BBB 这 BBB 你知道吗？就是这么一个车牌、
0: 哎、我差一点把人车牌爆出来，因为后边这数字
1: 也
0: 挺顺溜，
1: 也挺有意思的，
0: 也挺顺溜、嗯、我跟您说
1: 注意安全啊。
0: 哎，小满啊，发来说你看看两个红的灯，
1: 嗯
0: 啊，我看到了、你这不是两个红的灯，小满你这说错了，你这得有五个红的灯。
1: 可不咋的，
0: 你这两个红的灯前面还有一个红灯，你这两个红的灯右边呢还有左转灯，人行那个都是红的。
1: 是是是啊，这个真的是满江红啊。
0: 波哥啊，波哥啊，把红灯发过来了，符合要求，然后他是左转道红灯、嗯、他用一个大蓝圈啊给我们圈出来了，而且你发现个细节没？
1: 什么细节？
0: 他把人车
1: 对又打码了，
0: 打码了。昨天就是他吗？
1: 哎、是是，昨天就是波哥、
0: 哎、
1: 啊，
0: 就是唯一变的就是那个圈圈的那个是蓝圈了，不是红圈了。
1: 讲究人啊，
0: 讲究啊。
1: 咱就说你那个远边那个车也不用打码，我们根本也看不见他车牌号，
0: 真看不见啊。然后呢，这个点同学啊发来了这个照片啊，竖屏，你别说，有

0: 晚上要吃点啥呢？哎呀，这个夜宵啊，啤酒啊，小龙虾呀，
1: 刚好上市的时候。嗯、
0: 啊。
1: 最近啊，因为这个吃的事儿啊、嗯，就引发了非常非常多的关注。
0: 哦，怎么说？
1: 尤其是在学校附近，哎，你没有发现，就是学校附近的一些
0: 好吃太多了。
1: 哎，就是这些
0: 以前那垃圾街啊，我可太怀念了。
1: 好吃啊、哦！就你会发现那些炸的呀什么的，都在学校附近，嗯、你就能吃到那个味道，那个感觉。
0: 而且就是全国各地，天南海北，味道都有。
1: 对，但是最近就是学校附近的一个这个鹅腿阿姨啊、
0: 哦、
1: 火了，
0: 是。
1: 不是因为他做的多好吃，是因为啊，在北大等高校附近摆摊走红的这位鹅腿阿姨被曝说她的原材料它不是鹅腿，它是鸭腿，引发了热议。就是鹅腿阿姨嘛，那我也想知道，我没吃过，我觉得那她肯定是鹅腿咯、
0: 嗯、
1: 那她是鸭腿。之后呢，
0: 我有个疑问，
1: 咋的呢？
0: 是她那个摊儿的名儿叫鹅腿吗？阿姨吗？
1: 对，就是她可能一开始说是卖的是鹅腿
0: 嘛。哦，她就是说卖的时候跟别人说我卖的是鹅腿，
1: 对，所以她又被叫做鹅腿阿姨、
0: 哦。
1: 但是呢，这个卖了多久鹅腿咱也不知道，这个无从考证啊。现在呢，被曝她的目前的原材料是鸭腿，
0: 嗯，
1: 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引发了热议嘛，就很多人都。

0: 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寒。你看这
1: 啊、哦，因为鸭肉对都会说有一点寒。哦，
0: 所以各位啊，
1: 学到了，
0: 多多支持绍兴麻鸭，我为他代言。
1: 绍兴人儿，
0: 鹅腿长还是鸭腿长？回复一是鸭腿，二是鹅腿。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嚼嚼料。
1: 是，然后刚才我们这位朋友点歌了。
0: 点歌了，
1: 点同学
0: 唱的啥？
1: 哈哈，感谢主持人。哎，爱人错过，
0: 我就知道，我跟你讲，
1: 他是他的啊，我看到他之前有点歌点过《鲜花回春丹》的。
0: 哎，是是是，
1: 是爱好比较爱好这一挂的，
0: 就是也是乐队爱好者。
1: 哦，乐队爱好者，
0: 啊、那你必须得听啊，乐队召集人舒克。
1: 哦，那你必须得听。哎，你不是有新的账号了吗？给大家借此机会，我们要官宣一下。
0: 那就不必了吧，大哥。啊，
1: 不用吗？
0: 不用了，不用
1: 了。不用了，那我们再准备准备啊。
0: 对对对，到时候呢，需要大家付钱的时候呢，我把那个转账码给
1: 那个二维码直接挂到后台，然后大家一输入关键词就出来了，
0: 对对对，
1: 好吧？
0: 是这意思啊。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就来自于刚才这位点同学推荐的歌曲啊，是来自告五人乐队的歌啊。

0: 啊，遗憾，我们红灯停还没开始，你先存着、啊。
1: 对你先存着吧，这个我给你记录到下一轮啊。
0: 啊，六点半给你存着。
1: 哎，然后陶小二他说，下班路上一个人，夕阳全都符合，除了没有爱人这一点不符合，听爱人错过，怎么有点显摆的味道呢？
0: 那怎么的？那你们应该听那个什么呀？今天是个好日子，或者
1: 要不然我，
0: 或者今天你要嫁给我，你听这种歌。
1: 我可能说这歌名有点挨打吧。
0: 怎么的？分手快乐。
1: 不行不行，就是提示你们一下。
0: 那不行、
1: 我提示你们一下，要这个相爱久久。
0: 对，其实唱这种离别分开的歌都是让你珍惜眼前人。
1: 哎，对，
0: 对吧、
1: 就是、
0: 不是让你真的去分、
1: 就是、
0: 让你珍惜眼前人。
1: 我觉得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珍惜。
0: 对对对，真的每天啊，只要你珍惜。

0: 亮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0: 都反正要不然就是 C 罗，要不然就是梅西嘛。
1: 哎，是。
0: 那么最高的是 C 罗。
1: 嗯，
0: 这个葡萄牙球星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啊。过去三年呢 ，C 罗是连续位居年度全球收入最高运动员的榜首啊，一个榜单。
1: 哎，
0: 那么这个榜单呢是以自然年为统计周期的。那么他的职业生涯呢，总收入在未计通胀的情况下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度了，这个数字我们就不说了啊，要不然影响大家的竞猜。他是足球运动员的历史最高。然后另外呢 ，C 罗也是少数达到亿万富翁级别的运动员之一。
1: 是的，
0: 彭博社曾经估算过他的净资产是14亿美元。
1: 来吧，各位，那么排名第一的是 C 罗，排名第二是梅西啊，
0: 对，
1: 第三呢是姆巴佩，第四是哈兰德啊。哈兰德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哈兰德是8000万美元。
0: 对，他是在这个世界杯球星啊，因为这次参加世界杯的这些球星当中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排行。
1: 嗯，
0: 那么哈兰德是排在第四位的，他是8000万美元。
1: 哎，所以我们今天猜到的这个数字呢，就是 C 罗的2026年世界杯收入最高的球员。
0: 对，
1: 他的收入是多少钱？
0: 对，也就是在上一个自然年当中啊。
1: 嗯，
0: 那么今天的底价我们已经给出了，我们按美元来计算，就是从8000万美元开始。
1: 是8000万 dollar。
0: 哎，你们来猜吧。也就是说 ，C 罗
1: 七八个亿呀、啊哎、
0: ，C 罗的这个

0: 情底线，而内圆呢是象征热爱相聚，然后它的视觉中心立体足球呢被钱塘潮纹环绕汇聚，不仅巧妙彰显了永立潮头的浙潮精神，更诠释了足球运动聚力拼搏的核心内涵。
1: 是啊，而且这个金银铜牌的底色并不一样啊，潮水的色泽呢折射效果也不一样，金牌铜牌偏暖，银牌偏冷啊，每一块都是独一无二的。
0: 你看看它都多有巧思啊。
1: 哎呦，所以各位，那么接下来的这个题来问问大家吧，吴越杯的奖牌融入了哪个文物的元素？
0: 是两个答案给到大家。

0: 哪些是最特别的呢？我们来选。
1: 哎，说的很有道理啊。然后呢，两个要求说的很明白，第一是必须有红灯，第二必须停，所以叫红灯停。
0: 对，
1: 满足这两个要求，你就可以拍一张带红灯的照片到民生996的微信公众号，你发过来就行了，我们就看到了啊。
0: 是，大家都很熟悉了，但是大家都特别喜欢玩这个游戏。
1: 来，现在给大家3分钟的时间，我们在半点之后来公布哪位选手获胜。
0: 是，
1: 获胜的选手将获得满足愿望或者是推荐歌曲的权利。红灯停，正式开始。
2: 潮生活新推官。
3: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马尾梁瘦海洋植物的智慧，中国本土植物的神级百科全书。目前市面上大部分的植物科普书都是国外的翻译作品，而这本书收录的是你在中国能够亲身观赏到的植物，从路边的蒲公英、田间的水稻，到山林里的银杏、沙漠中的胡杨。作者马尾梁是北京大学植物研究教授，用几十年田野调查的一手

0: 草被碰一下就合拢叶片呢？书里不是鸡汤，而是一个植物学家用几十年的野外考察换来的干货和感悟。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原来我们身边那些最普通的植物，其实藏着最古老、最不普通的人生智慧。
1: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是哪几支球队？
1: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0: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搜和球赛一起追，都要看咱俩最后谁猜对了。
1: 多大点事儿啊！移动高清一个会员就能看爱优盲腾热播内容。
0: 什么？一个移动高清会员全搞定？
1: 对，电视大屏高清看吴越杯比赛还免费，全场次随时看，你赶紧为自己的家乡加油去。
0: OK， 我这就去移动营业厅办了。为谨慎。

0: 不信。
1: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2: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1: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3: 我奋斗，我幸福。
4: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5: 万兆宽带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每人每天仅需4元。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
6: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

0: 这是浙艺的朋友，
1: 浙艺的是吧？哦，浙艺是湖州。
0: 哦，湖州的朋友。
1: 湖州的朋友啊。嗯。哎呦，是每次读到这个名字叫做 CC 的朋友，我都想那首歌，是你 CCCC Love Me
0: 啊，是哦，好熟悉啊。嗯，这一张这 CC 发来的照片，这红灯一张比一张远。
1: 那我就说嘛，就是这个下班路上这会儿啊，嗯，也是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的啊，
0: 是的，
1: 注意安全，
0: 注意安全啊。
1: 来看到清静，
0: 清静啊，也把前面的这个车牌打码了啊，嗯，看到的是在学院路这里啊，红灯啊，虽然离红灯远，但是拍的还蛮近的。
1: 学院路你都看见了？
0: 你没看见吗？那个牌儿应该是学院路吧？
1: 哦，字儿看不出来，这那就是在下沙的朋友。
0: 是的啊，这是下沙的朋友。
1: 下沙是个好地方，
0: 可以吃很多吃的啊，
1: 人杰地灵，哎，净出人才。
0: 兔子啊发来的这照片，哎呀，这个红灯啊，
1: 怎么说？
0: 这蛮有那个感觉的，因为这个绿植还比较茂盛，
1: 因为它那个树大啊。

0: 长在审美上啊，宽体溜背，造型帅气大气，超低的风阻0.198，你去查一查，0.198是个什么概念？非常低。星河大灯，无框电吸车门啊，然后呢，电动的掀背尾门，开出去体面又有辨识度。
1: 是的，另外呢，一汽越逸08，它的车长有4920，轴距呢是2900，后排空间宽敞，一点都不拥挤。如果说你这个后排座椅放倒之后呢，能够拓展出2090的大平层，
0: 哎，睡车里
1: 啊，对，而且你装行李啊，什么临时休息啊，睡个午觉啥的都特别够用啊。车内呢81%软包，加上婴儿亲肤级的环保材质，小孩坐着也安心。2.07平米的全景天幕，通透敞亮，全家坐着那叫一个舒服啊！
0: 哎，而且一汽越逸08呢，采用的是同级首创的双 C 位的非对称设计啊。主驾远端的悬浮仪表呢，不挡视线，不用低头，规避行车的视野盲区。专属的女王副驾呢，前方呢增加了6厘米的舒展空间啊，降低大腿的疲劳度，大幅度的提升久坐的舒适性，开着顺手，坐着享受。
1: 是的啊，而且这个动力啊够用又省心。一汽越逸08是搭载202千瓦高功率汽油电机，你超车变道，反正特别的从容，也更安全。800伏的电高压的6C 闪充，这时间咱们来看看，就也就是说你7.5分钟就能够从30%充到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进网，中国移动。
3: 堵车心别急，
4: 必打流命诀，
3: 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6: 嘿嘿，这里环境优美，适合我们繁衍生息。
7: 哎，来来来，这个特别好吃，咱们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多吃点。
5: 共同使用公筷公勺，小餐桌带动大文明，让我们快人一步，为人为己。
8: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中国时刻7:02。
1: 堵车心别急，必打有明学，左

0: 一辆又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3: 好中国，
2: 好中国，
3: 潮生
2: 潮生活。
4: Welcome
5: FM is coming.
6: I love it.

0: 术新风公益广告。
1: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时候，会有一种万籁俱静、思绪万千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朱自清的“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会有一种满眼春色、万物复苏的感觉。当我们阅读到金庸的“他强由他强，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中国时刻戌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2: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1: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来猜一猜，今年五月杯前三名会是哪几支球队？
3: 那你也猜一下，今年浪姐哪几个姐姐可以成团？
2: 好好，我现在就去开几个会员热。

从荒唐中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中国时刻亥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

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 7%。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快加入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5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
2: 996，晚上10点。
3: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4: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5: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4: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5: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4: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5: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22:30，中国时刻亥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2: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信。
1: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3: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1: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4: 我奋斗，我幸福。

0: 哭了。
1: 人间朝暮，山野千里。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

0: 是腔调，
1: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Welcome.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起茶，
4: 哎！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9: I love it.

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民生九九六，凌晨一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3: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2: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3: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国潮时，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
3: 叱咤
2: FM 996，
4: 好中国，
2: 好中国。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

0: 就在阅读中了解世界，
1: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3: 也是态度。
4: 起茶，
3: 哎！FM 九九六，
5: 好中国，
3: 好中国，
5: 潮生
3: 潮生活。
0: Welcome
6: FM is coming. I love it.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

0: 商九九六，凌晨四点。
1: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毕业那天跟我爸说了回乡创业的打算，结果
1: 我做了几辈子农民了，你还要回来啊？不行。
0: 现在我爸妈一有空就来农场帮忙，一半种的番薯都是新品种，这么大一片地无人机撒农药一天就够了，这就是现代农业。
2: 老板，明天再送20箱啊。
0: 不能只会低头种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

0: 和中国移动一起迈入万兆时代，共享美好数字新生活。
1: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2: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1: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2: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1: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3: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0: 讲文明，

0: 地，还得了解客户需求。你看我这个微信都快加满了。他们总说我有好好的办公室不做，非要在山沟沟里晒太阳，我觉得可以啊，只要是自己想做的。
1: 我奋斗，我幸福。

0: 大鹏老师，我可是你的铁杆粉丝呀。
1: 你那个屌丝男士我是真爱看呀，我这帮小兄弟没事啊老唱你那个主题曲呢。

0: 头减弱，杭州进入到了降水的间歇期，阳光慷慨，气温呢回升到三字头，迎来短暂的好天气。不过呢，这次的窗口期啊也并不会持续太久，雨水呢将重返杭城的舞台，接下来小雨出没，好天气已经是余额告急了。那么预计呢，今天是本周阳光再现的最后时刻了，
1: 转折呢将会在今天夜里出现。随着暖湿气流再度加强北上，全省的降水呢从夜里重新启动，浙中南地区将率先转雨。那明天呢是本轮降雨的最强时段，其中呢浙中南地区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浙北地区的雨势呢相对缓和，为阴有阵雨或雷雨。那就杭州而言，这个周末呢也将

竞技运动的精英光环扎根乡土，普惠百姓，让足球呢不再是电视机里面那些遥远的赛事，而是触手可及的生活组成。吴越杯他用最朴素的民间赛场证明，足球真谛不只是天赋和名次，更是人人皆可奔赴的纯粹热爱。

0: 激活早高峰，听你的。
1: 7:09，我们继续牛三赖身边的新闻，来说说购物的事儿啊。最近呢，也正好是这个618的购物期啊。什么时候感觉线上购物节开始了？那就是当商业广告短信啊不断出现的时候。这不仅仅是一句吐槽，更是大家的现实感受。从5月下旬各大线上购物平台618活动起点开始，杭州市民徐先生呢就有一些头疼了。他说，一开始呢每天有个4-5条短信进来。自己呢是有强迫症的，那个小红点一定得点掉啊，就很烦。后来呢越来越多了，一天能收到个10多条的短信。在徐先生看来呢，商家需要营销和推广无可厚非，但是希望可以通过公共区域广告、视频投放等更公共的方式。那能否还消费者一

0: 十四，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吉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嗨，大家好，我是好事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事推荐来自于马伟良《瘦海洋：植物的智慧》。中国本土植物的神级百科全书，目前市面上大部分的植物科普书都是国外的翻译作品，而这本书收录的是

0: 记者在线上线下多家水果销售渠道了解到，一种名为芒果凤梨的新贵呢悄然走红，其标价高达每斤19.9元，而普通的这个凤梨价格呢每斤差不多就是9.8元啊，这价格可是相差了一倍有余啊。那么商家宣称呢其吃起来是自带芒果的香气，然而不少的消费者尝鲜之后反馈没有吃着芒果的味道。那么这一类将两种水果名称叠加的宣传方式，又是否涉嫌误导咱们消费者，侵犯消费者的权益呢？
1: 针对五花八门的水果命名乱象，监管部门明确划分边界，按照2010年实施的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生鲜水果标识严禁混淆品类，预包装鲜果必须同时标注产品名称与真实品种名，不得用营销名掩盖真实属性。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管理办法呢，也要求农产品标识内容必须准确清晰，杜绝虚假误导标注。简单来说啊，商家如果说只是用芒果风味凤梨这类描述口感风味的宣传语，如

0: 是本轮降雨的最强时段，其中浙中南地区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浙北地区雨势呢相对缓和，为阴有阵雨或雷雨。那具体来看，杭州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时有阵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2: 激活早高峰 News Online。

0: 资讯快跑。7:38，接入此刻的资讯快跑。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利用2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17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0: 工作日之内完成整改。
1: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
0: 昨天凌晨，广西的新安县发生了一起爆炸事件，导致七人死亡，17人受伤。经过初步调查，爆炸是排除因为管道燃气等因素引起。
1: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
0: 当地时间11号，伊朗武装部队也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者将成为打击的目标。
1: 当地时间10号，加拿大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但符合某些安全标准的平台可获得豁免。
2: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

问见问道恩怨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问计问招是比谁高，几番身世浮沉难预料。问路

端午节当天的傍晚，骆家庄的西苑一区主干道将再次摆出蜿蜒长龙一般的这个宴席。而骆家庄的社区工作人员介绍了，今年的龙船宴总规模预计超过800桌，其中晚餐超过500桌，秘制的五香炸肉，还有这个红烧黄鳝、清蒸大黄鱼等10多道当地传统的菜肴，承载着扎根立业、年年有余这样的美好寓意。此外呢，今年端午期间啊，骆家庄党群服务中心大楼旁边的文一西路与林雨巷将首次开设这个龙船室。

仅仅对褪黑素分泌不足或者是倒时差导致的失眠有效，对其他原因，比如心理问题、环境噪音、睡前摄入咖啡因、睡眠呼吸暂停等导致的失眠，往往效果很有限。在我国，褪黑素属于保健食品原料，并非治疗失眠的常规药物，每天用量建议1到3毫克，长期滥用的话可能引起头痛、白天嗜睡、轻度焦虑等不良反应，服用以后短时间内不建议驾驶或操作机械。那最终要科学改善睡眠，应该建立规律作息，避免熬夜，睡前减少手机使用，创造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避免咖啡和浓茶。如果失眠严重而且持续的话，及时就医，寻求专业帮助，建立良好的睡眠习惯比依赖补充剂更重要。

当前商业短信与广告泛滥，根源体现在隐私让渡与功能使用不当、注意力经济驱动之下的无序竞争等多个方面。那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相关的专家就提到了，当下呢，大量应用将获取个人信息作为服务前提，用户被迫同意，知情同意条款的形同虚设，数据滥用难以得到有效监管。对此呢，专家建议从法律、监管、技术三方面协同发力，尤其要加强监管，严格落实谁接入谁负责原则，压实运营商与平台主体责任，商业利益与公共权益间应当划出清晰边界。